0: 4 Saturdays at 9 to start your weekend weird with the classical and the curious.
1: 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今年香港校际合唱节嘅压轴演出啦——合唱大汇演，由两队香港顶尖嘅合唱团，包括由刘卓希带领嘅 Noima 以及谭天乐带领嘅香港演艺学院演艺合唱团，送上多首中西方合唱经典。另外，仲会听到今年合唱节嘅嘉宾，美国南加州大学桑顿室乐合唱团喺格拉萨斯带领下嘅精彩演出。除了带来他们家乡的精选作品之外，他们亦会以广东话演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下午3点四台音乐会重播。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辛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贤以德宝西的前奏曲带我们进入印象主义的世界。王慧贤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的成员，带来佛碎温暖明媚的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会在今晚8点钟在第四台播出。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钢琴家侯夫啱啱为我哋弹奏过肖邦嘅C小调夜曲作品48第一首。之前节目仲为你带嚟过华韦洛夫创作嘅《圣母颂》，为我哋演唱嘅系女中音加兰察。联同佢一齐演出嘅系萨尔布雷肯海萨斯卢滕德意志电台爱乐乐团指挥系切尔逊。

0: 其中呢一个小时嘅节目，我哋刚刚听过有高大义嘅《哈利·阿诺斯》组曲，指挥安图联同匈牙利国立乐团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Kadai's Harry Janosch Suite, played by the Hungarian State Orchestra, conducted by Matthias Antal.
2: In 6月份和7月份的逢星期日早上9点，我林卓斌 Ann Lam 会在香港电台第四台为大家介绍乐器之王管风琴。在这8集的节目里面，我会带大家探索这件乐器的历史，它的设计，还会为大家带来很多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风琴音乐。记住收听逢星期日早上9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

Fionn 一共为管风琴创作了六首交响曲，其中五首是在他担任巴黎圣母院首席风琴师的时候创作的。提到 Fionn 和巴黎圣母院，可能有听众会想起以下这个故事。1937年6月的一个晚上，Fionn 在巴黎圣母院弹奏他人生第1750场演奏会，吸引了超过3000名观众慕名而来。这一场音乐会，Fionn 首先弹奏他自己的两首作品，然后就由他的学生兼当晚帮他控制音山的助手杜鲁夫 Durafy 弹奏维央第五管风琴交响曲入面的乐章。至于这一场演奏会的压轴部分，Fionn 打算在风琴上面即兴演奏。即兴演奏在管风琴音乐历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传统。在巴黎圣母院，管风琴即兴演奏这个传统不单止是音乐表演，更加是神圣礼仪和历史文化的灵魂。在礼仪入面，风琴师不会只是弹奏固定的乐谱，他们会根据微撒在进度、气氛和现场节奏即时去创作和弹奏出进堂、奉献、领圣体和礼成散堂等等部分的音乐。即兴演奏通常都会以葛里格圣咏 Gregorian Chant 为主题，风琴手会即时将传统旋律发展成为复杂的乐种，例如有四至五个声部的副格或者交响变奏曲。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0: 行，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 各项盛事能够带动旅游、酒店、餐饮、零售等行业。按估算，每150万名嘅游客可以为香港带嚟约0.1%嘅本地生产总值增长。
0: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星期一下午3点的音乐瞬间，我姚润坤会同你首先欣赏巴克。

第二无伴奏小提琴组曲，其中最出名的应该是有29个变奏咁多的下康舞曲，之后是舒伯特的第15 G 大调弦乐四重奏，最后还有保守派俄罗斯作曲家安东鲁宾斯坦的第4钢琴协奏曲。收听3点至5点的音乐瞬间，就可以欣赏到这些德国和俄罗斯作品了。

听过一点钟新闻之后咧，嚟到一时之选嘅节目啦。你好，我系马莹莹，我哋阵间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其中咧有布列顿嘅钢琴作品啊，系佢喺1963年啊为第一届利兹钢琴大赛而写嘅夜曲。呢首音乐咧能够考验演奏者嘅足键、圆滑演奏，仲有细微嘅踏板控制能力噶。我哋阵间会听到后夫弹奏呢一首音乐啦。跟住有一首小提琴曲啊，系圣桑嘅《哈雅内斯舞曲》编号83。标题所讲嘅《哈雅内斯》其实就系西班牙嘅哈巴内拉舞曲啦。佢嘅节奏系源自古巴嘅哈雅那。据讲圣桑同一位古巴小提琴家巡回演出期间咧，听到酒店房嘅火炉发出噼啪声，咁就得到灵感写出呢一首西班牙色彩浓厚嘅小提琴曲。阵间咧会交俾恩信拉奏噶。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下舒伯特嘅歌曲啊，叫做《流浪者对月亮之言》，编号 D870。呢首歌咧系讲到月亮同主角，一个喺天，一个喺地，主角到处流浪，无处为家，但系月亮喺无边嘅天空上面，天空就已经系家乡。喺歌曲中段咧，主角抬头望向月亮，音乐亦都变得平静圆滑。现在就交给男中音雅佩尔演唱了，弹奏钢琴的是贝鲁。

0: We were just enjoying all of the choirs participating in this choral gala spectacular, joined together under Christian Grasses, performing Warren Lee's 12.
1: 刚才听过由格拉萨斯带领今晚有份演唱过的全部合唱团送上由李伟安编成的一首《12》。而来到这里，这一场香港校际合唱节2026合唱大会演也都要结束了。演出在2026年5月20日在香港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较早前青山公路屏山段往元朗港铁站方向近朗天路嘅意外清场，交通回复正常。荃湾路往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有意外，龙尾丽景站。较早前长沙环道往美孚方向近长丽街嘅坏车离场，龙尾长沙环消防局。龙翔道有塔树，往观塘方向近天马苑嘅慢线封闭，龙尾近狮隧桥底。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东乐道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中环军营；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飞林明道；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往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九龙区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龙尾面粉厂。秀茂坪道往顺利村方向近晓光街回旋处车多，车龙经将军澳道去到。

时间来到5:09，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日落之，你好，我是戚家荣。带俾你最新的天气情况先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7%。一路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系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30。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多云啊，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有乐之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日子7月3日，我哋翻到去1930年先啦。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930年的今日，德国指挥卡鲁士克拉伯在柏林出世。我联想过呢，可能是他其中一个最出名的录音了。由他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演出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五交响曲作品67当中的第一乐章。个人认为呢，是其中一个最好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录音。
1: We've just heard the first movement of Beethoven's Symphony No. 5 in C minor, Opus 67, with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Orchestra led by Carlos Kleiber.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屯门公路往元朗方向，通往南地交汇处嘅支路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龙尾三圣龙日村。狮子山隧道公路往大埔方向，近红梅谷路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车多。粉岭公路往上水方向，近马会道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九龙坑。荃湾大涌道回旋处内曾经有交通意外，龙尾海兴路近海安路。荃湾路屯门方向近环宇海湾，较后位置葵涌公园至近永德利广场慢车。屯赤隧道公路紧急维修，往屯门市中心方向近农夫路的快线封闭，一大车多。康庄道往何文田方向近理工大学，即是红隧九龙出口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在红隧管道之内。城门隧道往沙田管内慢线有坏车，荃湾入口龙尾近何丰中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管道入口车多，西隧港岛入口金龙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大会堂，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另外在将军澳道上行往将穗车多，龙尾观塘游泳池。将军澳道下行慢车，车龙断续续排到过了隧道，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北大。

0: 大街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街市区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观涌。一家老街往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慢车，龙尾延安阁。下一节交通消息喺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来到7月3号，听紧系星期五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我林嘉琪揾嚟咗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喺电话旁边咧，我就揾嚟咗乐评人，就系廖源嘅 Vincent， 你好啊！
4: 你好 ，Cathy， 各位乐迷听众朋友，你哋好。
2: 上个星期六啦，6月27号喺大会堂嘅音乐厅咧，就有香港小交响乐团嘅音乐会啊。咁音乐会嘅名字咧就叫做小时，咁啊交叉，跟住就交错啦。咁喺个海报上边咧就有三位嘅男士喺度就打头炮嘅。咁当然啦，由佢哋嘅音乐总监兼指挥就系柏鹏啦，另外两位咧就系小交今年嘅驻团嘅艺术家嚟嘅。咁分别咧就有吹口。口琴嘅 C.Y. Leo 啦，同埋爵士钢琴嘅就系朱兆佳 Daniel Zhu 嘅。咁音乐会咧，当然唔少得就系有乐曲系需要佢哋去到演出啦，世界首演嘅作品啦。另外咧，上下半场咧都有啲系正统嘅作品嘅。咁不如咧，我先问一下阿 Vincent 啦。咁 C.Y. Leo 喺香港系咁受欢迎嘅一位乐手，咁自不然咧吸引好多嘅观众去到入场啦。会唔会咧？个观众当日咧都系一啲比较年轻嘅朋友，嗰个嘅入场之前嗰个嘅氛围都已经觉得好唔同啦。
4: 嗰日就好热闹嘅气氛，即系观众全满咁啦。咁我就都见到啲后生仔嘅，咁但系调翻转，有时香港小交响乐团嗰啲音乐会或者香港管弦乐团嘅满座音乐会就好多小朋友嘅有时。咁今场就系即系我觉得文青多少少啦。
2: 入场咧，我相信观众咧亦都好期待，就系睇到 C.Y. Leo 嘅演出啦。咁但系第一首嘅作品咧就未到佢出场住，但系玩翻一啲嘅正统作品先。海顿嘅第64交响曲
4: 系啦。咁海顿一生有纪录创作嘅系104首，即系叫做交响曲啦。咁其实仲有好几首嘅。咁64咧系比较少听嘅，我都系第一次听现场。
2: 效果咧，
4: 俾我个感觉啊，好好、啊、喎，即系好爽快啦、啊，同埋排练嗰阵时，我觉得佢哋都花咗好多心机喺啲造句啊，或者系个气氛啊，咁啱啱好嗰个编制同埋佢哋嘅演出人数咧，又令到只歌相得一张、啊。咁喺风格上咧，音乐总监柏鹏佢就本身系德国人啊，咁啊。佢就做得好好嘅，即系啲 style 啊嗰啲都，即系另外有惊喜，奏得好完整嘅一首海顿64交响曲。
2: 之后咧就系世界首映嘅作品啦，就系杨海晴嘅《小时交错》，就系用上咗头先我讲两位即系观众咧都好期待嘅 C.Y. Leo 同埋 Daniel Zhu 佢哋嘅合作啦。我想先问一下咧，呢一首作品咧系一首点样感觉嘅乐曲嚟噶？因为话晒都系新创作。
4: 咁就我先讲头嗰一分钟啦，个乐曲一响起咧，令我谂起另一首大作嘅，就系 Ravel 嘅 Bohème， 因为咧佢有样嘢好相似嘅，就系佢有啲敲击乐啦，一路持续咁样去奏一个节奏出嚟嘅。咁我喺度谂啊，成首歌会唔会都系咁样起伏嘅咧？用一个节奏拖住成首，即系佢俾我个感觉好强烈，就系、是、可能有咁嘅倾向嘅。咁佢個編制咧，亦都除咗管弦樂團咧，佢用咗大量嘅敲擊樂啦，包括啲中敲啊。咁、我覺得個聲響上高又唔會特別嘈，但係個效果好好嘅。咁有啲似，因為我睇過 Alice Young 佢嘅介紹，佢之前喺香港都有讀作曲，咁佢係主要喺電子音樂嗰度畢業嘅。咁所以可能佢將電子音樂嗰啲效果啊技巧將佢transform 啊，轉咗做管弦樂咁樣出啦，所以啲 layer 或者聽起嚟係好新鮮，幾特別嘅。咁同埋佢冇一啲好現代音樂好刺耳嗰啲嘢嘅。
2: 其實咧， Daniel Zhu 就打正旗號係一位嘅爵士鋼琴手啦。咁而 CY Leo 咧，即係除咗正統嘅，咁佢會玩，咁但係爵士嘅，佢都好耍家。其實兩位嘅爵士樂手碰頭，咁自不然。

0: 元素在入面呢咁樣咧？咁但係我諗聽起嚟個整體咧，都係喺作曲家楊海晴嗰個佈置之上啦。咁佢除咗管弦樂有個頭先講嘅節奏啦，跟住佢用好多一片一片、一點一點佢自己敘述嘅一啲音樂片段啦。咁聽起嚟整體都幾三十分鐘到嘅作品啦，就好快過嘅，亦都唔悶嘅，但係就有啲似佢所敘述咁樣係。发大嘅梦啊！
1: 但系如果咁样，
0: 好多个片段而成。
1: 哦，但系如果咁样咧，对于呢两位嘅乐手嘅支持者嚟讲，应该唔会满足噶。
0: 佢有啲地方写得好乖巧嘅，咁、
1: 嗯、
0: 例如我觉得赚咗先啦，就佢留咗几个空间就俾爵士钢琴同埋口琴两个独奏啦，好似对话咁啦。嗰啲地方我相信系即系。等他们有很多自己的默契和对话出现那么没什么管弦乐在这里遮住他们的那些地方就相当之清楚和精彩那么至于我觉得欠缺的就是管弦乐和两位独奏之间那个斗争性的concerto嘛就不是很足够的尤其我不知道是不是用个音域啊定是他的旋律唔係好長啦，全部都係一啲碎嘅片段啦，所以令我覺得就唔係好完全好了解口琴嗰個發揮，定係佢根本就想將口琴或者即係鋼琴當為一種管弦樂入邊嘅設置咧，我都唔係好清楚，我諗要聽多幾次消化下。但係呢隻作品，我相信係即係對於小家好重要嘅，因為我見到佢哋嚟緊會喺歐洲有一個音樂節啦，就喺葡萄牙。咁佢哋七月咧就會係應該係世界第二次演出啦。所以我相信喺香港呢次佢哋都準備得充足做嘅，咁就。同埋有啲偏向鋼琴重咗少少嘅，我覺得呢首歌，佢有好多地方係用咗啲身體肢體去敲個琴啊、手踭啊、拳頭啊，咁用啲好密集式嘅聲音，咁個氣氛啊、情緒就達到好高漲嘅。咁我就覺得都幾出到嚟。咁反而口琴嗰邊，佢可能好多啲碎嘅片段都係啲比較中音。低音咁樣啦，所以就一有樂隊就都冚咗㗎，咁就嘥咗。但好好彩就有幾個 cadenza， 佢兩個都能夠即係好發揮得好好啦。
1: 有冇加奏啊？佢哋
0: 加奏咧就有嘅，因為啲觀眾反應都好好啦。咁佢哋玩咗一首兩個人嘅好有默契嘅爵士音樂，叫做 Time After Time。咁喺入邊就。各自都有啲獨奏啊，亦都有啲合奏片段，咁聽到啲觀眾都拍爛手掌嘅。
1: 下半場係貝二貝多芬第二交響曲，
0: 冇錯啦。咁佢其實都幾得意啊！上半場海頓，跟住到佢嘅學生司徒咁樣貝多芬第二交響曲。咁就相對個海頓咧，我覺得個貝多芬就冇咁精彩啦，因為我覺得個編制。上面咧可以擴大少少去奏嘅，咁對於海頓嚟講，小交今次個編制就即係另外有啲驚喜啦，個 dynamic 啊各方面啊都做得好，但係對於貝爾嚟講，我覺得可能聽慣一啲現代嘅大樂隊嘅擴張咗咧，咁而家變翻佢哋呢個陣容咧就好似唔夠張力啊，當然排練得都幾好嘅，都相當之唔容易噶，玩貝多芬喺。風格上啊，又或者是即係要乾淨都唔容易。
1: 最後觀眾嘅反應咧，整體嚟講，
0: 我覺得就好多人都衝住兩位獨奏家去聽嘅。因為我見到下半場有少少人就走咗嘅。
1: 即係啲人係捧場，擺明係捧佢哋兩個場噶啦。
0: 係啊，我諗唔少粉絲會係即係衝住兩位獨奏家，又或者係作曲家啦，去捧佢哋場啦。咁我最特別就係聽到即係半場嗰陣時，好多人就喺度討論頭先嗰首新嘅樂曲啦，又或者兩位獨奏家咁樣。我相信主要都係即係今年小家邀請咗啲兩位嘅藝術家啦，主持。咁就相当成功啦，好多人去听，系啦。
1: 咁讲紧嘅咧就系头先讲到啦 ，C Y Leo 啦，同埋 Daniel Zhu 同香港小交响乐团嘅演出。咁喺电话旁边咧就唔该晒，就系廖源咧同我哋去睇过嘅。唔该晒边生。
0: 我系。

时间嚟到6:19，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一日乐之。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7至30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明日渐转吹偏南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数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下周后期骤雨减少，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一路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系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7:30。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城我哋翻到1795年先啊，当年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咧？

0: 123年的今日，一首早期孟德尔逊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就在柏林那上演，当时孟德尔逊只有14岁而已。我们刚才想过就不是这一首协奏曲，是孟德尔逊的 F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第一乐章，不过就是长笛的版本，长笛演奏家巴赫联同钢琴家丽莎树携手演绎过。
1: That was the first movement of Mendelssohn's Violin Sonata in F major. The flautist was Emmanuel Pahud, and the pianist was Eric Lesage.

第四台在今年的法国五月艺术节呈现一场巴黎一夜音乐会，和你回到昔日的巴黎。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家辛雅丽会以迷人的法国香颂为音乐会揭开序幕，之后有钢琴家王慧妍以德布

古西嘅前奏曲带我哋进入印象主义嘅世界，王慧妍亦都会火拍康四重奏嘅成员，带嚟佛碎温暖明媚嘅 C 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会喺今晚8点钟喺第4台播出。

来到7月3号星期五的傍晚，欢迎你选择香港电台第四台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的这个节目。我是王家浩，继续代替林嘉琪主持节目。你好啊。

当然就是古典的这个节目呢，为大家带来是最经典最精彩的古典音乐作品。今日先以一首肖邦的钢琴音乐开始了，会听到钢琴家基辛弹奏肖邦的这一首钢 A 大调波兰舞曲作品53。

原本是写给钢琴独奏演出的，刚才听过是肖邦的一首《星思小调夜曲》，刚刚的这个版本是改编给小提琴独奏和乐团演出的。刚才听过小提琴家 Joshua Bell 贝尔联同他率领的圣马田室乐团一同演出。跟着我们进入法国的音乐世界，是浪漫时期这位作曲家杜卡一首的名作。可能你小时候看迪士尼的动画，看到米奇老鼠在指挥或者指示不同式行路的扫把在倒水清洁。讲的呢就是这一套魔法师的弟子。法国作曲家杜卡所写的一首交响诗，将时间交给威尔逊指挥的伦敦市交响乐团演绎。

听过伦敦市交响乐团刚才在 John Wilson 威尔逊的带领下送上过是杜卡的一首交响诗《魔法师的弟子》，跟住是舒伯特的新乐创作，他改编自艺术歌曲《鳟鱼》的这一首 A 大调钢琴五重奏 D667， 就是名叫《鳟鱼五重奏》了。当中的第四乐章是一段主题与变奏来的，主题当然就是出自艺术歌曲的旋律了。一起欣赏由钢琴家布兰道、克里夫兰四重奏和低音大提琴手范德马克演出

钢琴家布兰道、低音大提琴手范德马克同埋克里夫兰四重奏刚才带嚟过舒伯特嘅 A 大调钢琴五重奏 D667 鳟鱼当中嘅第四乐章。继续都系德奥嘅音乐啊，不过去到交响嘅音乐世界，布拉姆斯嘅 E 小调第四交响曲当中嘅第三乐章，有请苏提指挥嘅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

刚才欣赏过苏提指挥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带来过是布拉姆斯的 E 小调第四交响曲作品98当中的第三乐章。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

0: 啱啱欣赏过嚟自日本嘅动画嘅音乐创作啊，都系久石让嘅手笔。第一首系《飞天红猪侠 Porco Rosso》当中嘅一首《Bygone Days》，亦都系动画嘅主题曲啊。听过作曲家本人咧带领皇家爱乐乐团演出。而久石让亦都弹奏过佢自己创作嘅一首《Ashitaka and Son》，系嚟自宫崎骏嘅动画《幽灵公主》嘅配乐。亦藉刚才呢两部作品结束今晚嘅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我系黄家浩，我哋下星期再见啦，拜拜。
1: Art Tidbits
2: 艺术焦点。

Fionn 一共为管风琴创作了六首交响曲，其中五首是在他担任巴黎圣母院首席风琴师的时候创作的。提到 Fionn 和巴黎圣母院，可能有听众会想起以下这个故事。1937年6月的一个晚上，Fionn 在巴黎圣母院弹奏他人生第1750场演奏会，吸引了超过3000名观众慕名而来。这一场音乐会，Fionn 首先弹奏他自己的两首作品，然后就由他的学生兼当晚帮他控制音山的助手杜鲁夫 Durafy 弹奏维央第五管风琴交响曲里面的乐章。至于这一场演奏会的压轴部分，Fionn 打算在风琴上面即兴演奏。即兴演奏在管风琴音乐历史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传统。在巴黎圣母院，管风琴即兴演奏这个传统不单只是音乐表演，更加是神圣礼仪和历史文化的灵魂。在礼仪里面，风琴师不会只是弹奏固定的乐谱，他们会根据微撒在进度、气氛和现场节奏即时去创作和弹奏出进堂、奉献、领圣体和礼成散堂等等部分的音乐。即兴演奏通常都会以葛里格圣咏 Gregorian Chant 为主题，风琴手会即时将传统旋律发展成为复杂的乐种，例如有四至五个声部的副格或者交响变奏曲。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艺术焦点，我是林卓斌。

joining members of the Kong Quartet in Gabriel Fauré's Piano Quartet No. 1 in C minor, Opus 15. 今集四台音乐会为你转播了由香港电台第四台主办法国五月节联办节目《巴黎一夜穿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这场演出2026年5月21日在香港电台一号录播室举行。按演出次序，我们首先欣赏到是叶宝清演唱的《玫瑰人生》和《爱的赞歌》，由新亚丽作钢琴伴奏。之后是德布西钢琴音乐的选段，包括了贝加莫组曲里面的《月光》、前奏曲第一册里面的第五、第八、第九和第十二首，以及为钢琴而作当中的《足迹曲》，演出的是钢琴家王慧贤。女高音叶宝清和钢琴伴奏新亚丽之后再次登场，并送上帕拉蒂的《赛期》、萧仲的《蝴蝶》作品二第三首，还有汉恩的《迷恋》。而音乐会最后就有康四重奏的成员联同钢琴家王慧贤合作带来佛瑞的C小调第一钢琴四重奏作品15。今场音乐会的主持是许盛莹和许盛勇，录音工程师是何文伟，录音以及今集四台音乐会节目的监制是凌其晶。多谢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再见。The presenters in the concert have been Letitia Shernying Perhon and Guillaume Shernyong Perhon. The recording engineer was Ho Man Wai. The recording producer and the producer of this episode of Concert on 4 was Livia Lin. Thanks for tuning in to RTHK Radio 4. Until next time, goodbye.

You're tuned to RTHK Radio 4. Before the next scheduled program, we will be enjoying the First Symphony in D Major, CG527 of Charles Gounod. The Orchestral Philharmonique de Monte Carlo performs under the baton of Kazuki Yamada. 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四台。 在下一个节目之前，我哋将会为你送上古诺创作嘅D大调第一交响曲 CG527，山田和树指挥蒙地卡罗爱乐乐团演出。

0: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呢，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1: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0: 爵士大乐队，蓝调。Bossa Nova.
1: Olha que coisa mais linda, mais cheia de graça.
0: 不论是哪一款的爵士音乐，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和星期一下午两点钟的 Jazzing Up 爵士灵感，都有你喜欢的爵士音乐选择。

17世纪意大利作曲家乌切尼尼写很多小提琴的独奏作品，对日后小提琴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好似是小提琴更加成为独立的乐器和演奏技巧这两方面的贡献。乌切尼尼来自一个都几富有的贵族家庭，他不少的亲人都是当地的教会有职务的，他都曾经担任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圣殿的乐长。他的作品四是一首奏鸣曲，就是献给他的赞助人莫德纳公爵的，当中还有一段赞颂的文字，意思就是鸟儿就用歌声向太阳致敬，而我就用我的旋律向尊贵的殿下致敬，殿下就如同太阳地照耀着意大利。我们欣赏一下当中第五首续记曲。

罗曼尼斯卡乐团送上过系乌切尼尼嘅《足几曲》作品四嘅第五首，跟住来我欣赏嘅咧就系莫扎特嘅《降 E 大调》第39首交响曲，作品 K543啊。莫扎特咧都曾经拥有过唔少嘅财富同埋名气噶，不过咧亦都有老到嘅时候啊。喺1788年开始咧，佢就好多事都唔顺利。佢同佢太太嘅健康咧就越嚟越差，而且维也纳嘅观众咧亦都开始唔系咁中意佢嘅音乐啦。好似系佢嘅歌剧《唐乔望尼》啦，本来喺布拉格上演嘅时候咧就非常之受欢迎啊，但系去到维也纳演出咧就蚀本收场。佢只好啦搬去郊外嘅地方啦，以减省日常嘅开支啊。咁就系呢一段时间啦，佢写咗人生最后嘅三首交响曲，就是、第39、40同埋41交响曲啦。我哋欣赏嘅啦，就系佢呢首第39交响曲嘅第一个乐章啊。第一个乐章咧都相当之生气勃勃啦，开首明朗而缓慢啦。

曼茨指挥德国北部电台爱乐乐团送上过莫扎特的降 E 大调第39首交响曲 K543 的第一个乐章。跟着来的作品就是泰利文的 E 小调木铜笛与长笛协奏曲。泰利文的年代呢都有些作曲家乐于将不同地方的音乐特色融合一起。泰利文都是啊，他的作品啊集合了德国、意大利和法国的音乐风格。这一首的 E 小调协奏曲呢第三个乐章都挺有风笛的效果，也都有些吉卜赛音乐的气氛啊。两件乐器即是木铜笛和长笛呢有很多的对话互相交织，是一首很有创意的作品来的。

呢一首咧就系泰利文嘅 E 小调《木桐笛与长笛协奏曲》，吹奏木桐笛嘅系米盖拉佩奇，吹奏长笛嘅咧就系贝沙利，另外仲有史云臣所领导嘅瑞典新乐团，弹奏古建琴嘅系加法特。接住落嚟嘅作品就系苏里文嘅一首巴雷姆音乐啊，佢嘅《维多利亚与欢欣的英格兰》，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当中嘅查理斯二世时代的圣诞狂欢啊。呢一套嘅作品啊，就系为咗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而写嘅。

賓尼指揮愛爾蘭電台電視小交響樂團演奏過蘇利文的《查理斯二世時代的聖誕狂歡》，是來自他的《維多利亞與歡欣的英格蘭》。第一小時的野心曲到這裡結束了，我是李德芬，一陣間新聞報告之後再會。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喺漫长嘅音乐历史上，无数伟大嘅音乐家都留低咗佢哋嘅足迹，为后世嘅你同我谱写出一个又一个扣人心弦嘅乐章。逢星期六晚，陆建志都会同你一齐乘坐时光机，翻翻去历史上嘅某一年，踏足当年嘅音乐世界，展开一段奇幻嘅音乐之旅，细味那些年嘅音乐往事。那些年的乐事，逢星期六晚10点新闻之后送上。

開始第二小時的音樂選擇呢就有些特別了，因為呢就不知道是哪位作曲家，而作品呢就叫做《有小組獨奏的 D 大調奏鳴曲》。这首作品大约在1700年左右就收藏在牛津音乐学院，同时也有些英国和意大利的作品。作曲家就应该是意大利人，不过在意大利创作还是英国创作就无从稽考了。从风格来看又不像当时较出名作曲家的创作。我们欣赏一下帕里古乐团的演出。

柏里古乐团刚送上过呢首作品，叫做《有小组独奏的 D 大调奏鸣曲》，左隔咧就唔知道系边一位啦。跟住落嚟啦，我哋欣赏嘅就系克里福特嘅五首英国儿歌曲调。嗱，呢首作品咧喺1941年完成啊。当时作曲家咧系英国广播公司帝国嘅音乐总监啊。五首嘅儿歌咧系当时好流行噶，系送俾佢。当时五岁的女儿和一岁的仔啊，五首的作品有《青蛙与老鼠》、《黄昏的祷告》、《薰衣草之蓝色》、《卷发》，最后一首呢我很肯定你都很熟的，不知道在欣赏的时候你会不会跟着唱广东话版本呢？

布拉宾斯领导英国广播公司爱乐乐团送上过克里福特的五首英国儿歌曲调。跟住落嚟，我哋欣赏咧系帕鲁斯嘅 A 小调第二首弦乐三重奏，演奏小提琴嘅系史皮内迪，拉奏中提琴嘅咧系雷道，演奏大提琴嘅系山提斯。帕鲁斯咧喺1872年出生啊，系意大利嘅作曲家。佢20岁出头啦，已经成为宗教音乐嘅著名作曲家噶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罗曼罗兰啊，佢就话要让你知道帕鲁斯喺佢嘅祖国有几受欢迎，真系一啲都唔易啊！

呢一首咧就系柏劳斯嘅 A 小调第二弦乐三重奏，演奏小提琴嘅系史皮奈迪，拉奏中提琴嘅系雷道，演绎大提琴嘅咧系山提斯。就以呢一首作品结束今晚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多谢你收听啊，晚安。

鲍开尼尼嘅 E 小调第七吉他五重奏刚刚演出过，有阿蒂尼亚四重奏同埋吉他演奏家 Richard Savino。而之前嗰首咧系 C.P.E. 巴哈嘅 A 小调大提琴协奏曲。接住你会听到咧有约雅金三重奏、拉奏德弗扎克嘅 F 小调钢琴三重奏，而之后嗰首系韦伯嘅 G 大调第二长笛奏鸣曲。

刚刚欣赏过有海顿的星丝小调钢琴奏鸣曲，而刚刚这个版本是用古钢琴演奏的，在之前有布特胡夫所写的《扎罗普郡的伙伴》，由圣马田新乐团去演出。在这个钟头里面，接着我会听到苏联国家电台及电视台弦乐四重奏演出葛令卡的第二号 F 大调弦乐四重奏，还有两首的民歌，分别是《天堂鸟船歌》和《史卡弗莱史集》，在当中吹奏口琴的是莱利。

巴西作曲家拿西尼夫所写的圆舞曲和充满表达力的马祖卡舞曲。在之前我有听过欧洲共同体新乐交响乐团演出史云利的 F 大调交响曲。接着下来我会欣赏到卢梭所写的弦乐三重奏作品58，由巴黎三重奏去演出，还有捷克室乐团演出西贝流士为弦乐所写的作品14。

0: Art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嚟到7月4日，由我馬盈盈同你今日話當年。琴日就係捷克作曲家 Leoš Janáček 楊納傑克嘅生日啦。佢係喺1854年出世嘅。楊納傑克11岁嘅時候加入咗布爾諾嘅修道院唱詩班，後來佢入到布拉格管風琴學校，亦都去過萊比錫同埋維也納深造。1880年，佢就翻到布爾諾擔任教學工作，創立咗一間管風琴學校。同時，佢又好熱衷搜集民謠同埋作曲。1904年，佢嘅歌劇《耶魯法》喺布爾諾首演成功。不過，佢喺呢個時候喺捷克以外都仲係籍籍無名嘅。12年之後，《耶魯法》喺布拉格上演，立即大受歡迎啊！然後維也納、柏林同埋德國其他地方都演出咗呢一部作品，令楊納傑克享譽國際。之後佢再寫出受注目嘅歌劇，包括《狡猾的小狐狸》同埋《卡塔卡班諾娃》。除了舞台作品，佢亦都寫過《小交響曲》同埋兩首弦樂四重奏嘅。楊納傑克的最後一部完整創作是以俄羅斯小說為題材寫成的歌劇《死屋手記》，但是歌劇未上演，楊納傑克就在1928年因為肺炎病逝。而明天就是阿根廷音樂家 Ester Piazzolla 皮亞蘇拉的逝世紀念日。皮亞蘇拉是在紐約度過童年的，他自小就擅長演奏阿根廷手風琴，曾經和探戈大師加德爾一起演出。16岁的時候，他回到去阿根廷演奏探戈音樂之餘，亦都改編傳統探戈樂曲。為了提高自己的音樂修養，皮亞蘇拉就跟阿根廷作曲家珍納斯特納學古典音樂，在40年代寫過一些古典作品的。他在1954年獲得獎學金去到巴黎跟隨布朗卓學習。皮亞蘇拉原本是想向古典音樂發展，但是老師布朗卓反而鼓勵他探索自己的風格，於是他就深入研究和改革了傳統的探戈音樂。之後他回到阿根廷組成布爾諾斯艾利斯八重奏以及新探戈五重奏，展開繁忙的演奏事業。皮亞蘇拉的探戈作品風格創新，音樂當中有不和諧的和聲，還有爵士樂的元素，而這些被譽為新探戈的樂曲其實初時並未受到阿根廷樂迷接受的。到了80年代末，他的作品才開始受歡迎，亦都可以說拯救了漸受冷落的探戈音樂。